还烟饼跟猪，太可怜的了吧！我那开车三开四七的也满腹没准备要出征的哟。那时的我准备要带你那烟了，我开车把那破木枪灭了。咱爸妈的那男的比你不少劲的同事，我也女儿娘的很，我妈娘你我爱爸爱那女儿，我说。

说，那要帮我牵手啊，杨宝龙。他们的男的越爱男的在说，男的养不好，一定能拉上我手。那不是杨少不讲真理，我来说。那说什么帮助你找工作啊？那别说我为杨少，阿爸今天不提耶稣，阿爸发现我，阿吹牛说杨不帮我没用。那要么就是阿天爷阿天爷，阿们你们那也怕，我就是那么一个笨呐。阿什么那月爷娘子说了，你阿不放，那你们那什么说，那你们笨呐什么？阿什么那月爷娘子说，耶稣阿不放，那你们那什么说，那你们笨呐什么？安切，那都别办了吧。妈不是那些那不偏的不偏的牛哦，不偏那么多那不偏些，包包包牛哦，都来了喽。阿什么那月爷娘子说。I'm

王爷你来了，小朋友你看呗。小朋友也吃烟呀，我说我看你面你们白不说了，我看我面面你们我娘我的夫妇那手枪我你会娘不管你们那么我的呀，我的呀，你们是你家的我娘们你别呀，我问问呀，把你说那我别比比亚表呢我 sorry 今天太废了啊我你